发现音乐两个碰，我的奶油茶，哎，我们是阿布拉巴的威尼的，那哎，我的是奥尼玛杰克拉奥杰方哦。哎，那电话人起来，我下面刚好那车里面去了，我下面没有快，特别比较快的。那我这也不是你，我下面要我库马说点你呢，猫。先跑，我们这边输了，兄弟，我别比啊。我下面叫你出名了，我的。Tumi anyari yesu ya ufu uno Yadi seno awa yesu nidine mungu Tempo nafta kata asa enye ya Na usta le tumi iso Na mantampi emu Enyami ayasa mfimu mra